0: 制了，
1: 拍下了藏龙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白米啊，是老百姓每日要吃的东西，白米的价格一涨，所有粮食都要跟着涨，白米价格的暴涨已经影响到了重庆的民生了。同志们，我们想要打赢这场粮白战争，没有群众的支持是办不到的。
2: 可是邓书记，我们已经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告诉群众，政府一定会尽快稳定粮食的价格，但是效果就不是很。
3: 宣传单位如何办好报纸，如何服务好社会发展，不能简简单单去采录政府的文件，我们要考虑到群众他们看完之后能不能接受。
1: 对头，我建议啊，从明天开始在新华日报上每日刊登重庆主要市场的米、面、油、蔬菜的价格，让老百姓清楚地知道当前的形势，避免被谣言所蛊惑。
4: 曾姐，
5: 哎，
4: 你这个小面咋个回事哦？分量越煮越少了，菜也只有两根。
5: 哎呀，老李，你晓得啥？现在米面都贵，哎，成本刹不住。
6: 首长，除西南四省的粮食物资，华东、华中各兄弟省份支援的皮大衣、皮毛鞋、雨衣、帐篷等物资已经陆陆续续在乐山集结。贺老总的意思是，目前乐山的运力远远不足，恐怕难以及时补给十八军的进藏需求。
1: 好，给贺老总回个电报，可考虑从军区调配三个汽车团、三个辎重团。毛主席都说了，必要的时候可考虑空投的方式保障补给。
7: 是，

0: 傅先生。
1: 小蒋同志，你好啊。我记得上次跟你说过，有空的时候跟你探讨探讨经济和生意，你今天来的刚刚好。我们有一个小疑问，想请你给解答解答。
0: 哎，解答谈不上，傅先生，您请讲。
2: 就是为了让蕴藏在西北、西南地下的宝藏，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作用。来，去。来，坐。
3: 都商量好了，西南军区后勤部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鲁台金刚寺钻机交给。
4: 重点任务是保证成渝铁路钢轨的生产。
5: 保证完成任务。

0: 今天儿洗一下澡，不是星期天儿，我们这么快，你亲自出摊
1: 儿。哎，老卡，不许瞎叫啊！我现在是人民公安，不许再叫我长官了啊！
0: 哎，那为啥这今天不上班吧？
1: 今天我放假，五一劳动节，劳动人民的节日。
0: 哎呀，我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。哎，
1: 老卡啊，不要再抽了，现在全民禁烟。
0: 好，我那个是自己卷的叶子烟嘛。
1: 骗鬼呢？啊，这里明明掺了鸦片烟。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这些可都是违禁品。

0: 老光，我们憔悴不容易噻。再说，这人没得事，哎，我要不操两口，这五条腿肚子大长点，没得力气吧？
1: 所以说，老坎不能再抽了，再抽回药。
2: 不用了，
3: 哎，我们相识啊，是1919年，一哈30多年过去了，
2: 好快哟，这个时间。哦，
4: 今天是又逢盛世，你是个著名的诗人了，你要留下篇章哦。
2: 好，没得问题。
5: 中华新纪元，胜利国有余，共饮连欢酒，侵犯建设书。
2: 好。

0: 银元出现了，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抓手。
1: 胡老总说的对头哦。
2: 干脆
3: 装修半价，
4: 装修半价，
3: 半价。
1: 接下来的两别战争另一半就靠你们成都了。
5: 成渝通道已经扫清川南跟省外的棉，哎，
1: 就辛苦成都的同志了。
0: 哎，有得有得，回头见。
6: 杨总，
7: 邓书记好，邓书记好，
1: 我们又见面了。
7: 对头啊，对头啊，感谢你。
1: 我们共产党不叫先生，叫同志，叫我小平同志就好了。
8: 小平同志好。
1: 各位专家好。
9: 邓书记，给你介绍一下，那是原四川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龙庆。
1: 常所长好。
10: 小平同志好。
11: 那是原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罗生训。
10: 罗所长好。
12: 小平同志好。
9: 那是原云南地质调查所所长邓玉书。
1: 邓玉书，一家人哦。
13: 小平同志好。
1: 你好。
9: 那是原西康地质所所长崔克信。
1: 崔所长好。
14: 小平同志好。
1: 年轻有为哦。各位专家，我应该前来向大家问个好。今天是

0: 啊，煮下都好啊。唔多喝，那酒多存点，你喝药哩。
1: 漂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，炭火烘烤中，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，敞开心扉，袒露柔软。朋友几个围炉而坐，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。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，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，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。傍晚，月亮还没来，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。这家店开了有13年，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。
2: 谢谢老板。
1: 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，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。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，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。
3: 啊，这就是黄海的海螺。啊，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，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，皮儿薄一点。
1: 海螺，肉质丰腴紧实，有着“海中明珠”之称。
4: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凑。入韩国，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金鱼蟹用，垃圾人这些东西。
1: 完整取出螺肉，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。海螺肉厚，整块烤制不易入味，所以要先片成薄片。螺壳做容器，大海的气息更浓郁。接下来是调料汁，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。
4: 曾经啊，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，用他家山东特色学我这种黄海螺的水料啊。
5: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，有鲜的感觉。
1: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，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，直接放到炭火上，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。要不了多久，汤汁便开始沸腾。这时再次浇汁，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。在炭火的催化下，麻辣鲜相互交融，层次丰富。
3: 那个字儿特别有讲究。
6: 我喜欢吃海螺，我就是吃的多的话，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，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，我就是特别喜欢。
1: 同样是螺，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。
7: 我们当地的象螺，有吃酱烤的，有吃盐烤的，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。
1: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，但外壳光滑，螺肉更加细嫩清甜。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，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，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，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。香螺个大肉肥，需要先切

0: 成小块再穿串，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。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，外表逐渐变得焦香，而内部则慢慢熟透，汁水被牢牢锁住。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，又带有丝丝炭香。
1: 智能锁一套，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。
2: 1250的一个是规模。

0: 腌制，不仅可以去腥增香，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，避免烤焦。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，都等待享受现在。
1: 我们今天都最高一股吧，就
2: 我们差不多就扎了好几次了，你都不害怕？
0: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，时刻分发着烤鱼，赶紧安抚饥饿。

0: 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。
1: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，
2: 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。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、查节令、授农时，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，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。

0: 会上，浙江省商务厅、杭州市商务局分别介绍了此次世贸会相关成果情况，并回答记者提问。
1: 据了解，本届世贸会以在世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，突出人工智能首发首秀首展226项，涵盖数字医疗、数字文娱、数字出行等领域，全面呈现 AI 时代数字贸易发展新动能。996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，数量约为上届的3倍，带来超1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。与此同时，超1.2万名国际客商参加世贸会，进一步扩大了世贸会国际朋友圈。此外，本届世贸会与132个境外商协会建立合作，提前预筹采集需求清单，开展超50场专题
2: 重点领域。要切实做好园区企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加强精细化管理，做到隐患整改一起一策。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意识，配齐消防设施，规范生产。

0: 每一项工作都不是白做的，啊，都是互相影响的嘛。
1: 刚才呀，斯文同志提到了鸦片的问题，很严重哦。
2: 是啊，
0: 年初啊，我在整编旧国民党军的时候，就发现了川军里面有很多的士兵在吸食鸦片，这士兵都如此，乡村泛滥，可想而知嘛。
2: 是啊，强制戒除只能治标，只有转变思想才能治本。
1: 这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才行啊，必须马上制定一个政策出来。
3: 根据邓书记亲自起草的

0: 台记者报道。
1: 今天上午，区委副书记、区长江永柱在带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时强调，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，坚持常态常效、标本兼治，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工作，全力保障辖区人
0: 的一处咖啡店游客灵活而坐，一杯醇香咖啡，一份清甜甜点，看云卷云舒，赏湖色流转，窗外的湖景静谧辽阔，别有一番情致。咖啡店还打造了屋顶瀑布景观，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。
2: 环境也不错，也比较幽静，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。
0: 在湘湖放慢脚步，吹风散步，沉浸式感受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魅力。在湘湖越界临湖阴凉处的草坪上，三三两两的游客拿出垫子，与朋友家人边聊天边品尝美食，近距离感受湖光山色，享受宁静悠闲。
3: 经常来
4: 你咋在这？
5: 叔叔，去哪儿？
4: 我带你看个好东西嘛！看啥呢你？走，快走，啥个哈？
6: 来，你说。
4: 快快，看一下，哪儿？还得给走，新娘子来，我看一下。来来宾，哎，这个人到哪儿去了？哎，不管不管，过来看一下，快快。
7: 跟我的一样哎，我那时候结婚的时候也是线上租的嘛。
8: 好看，
7: 喂喂，这个好看嘞，
8: 这是新娘的帽子
7: 哦，高帽子嘛，好看疼啊。
8: 嗯，
7: 来，我给你戴一下吧。没事是走嘛走，镜子有猪猪，没有人吗？快快快快，喂喂，好看，好看呢，这个样子。哎，我给你拿这个。下次别上，预备。我们这的丫头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的爸爸就给他们准备好多上次好玩的东西给他。